0: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美味。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10: 就是这个锻炼啊，如果再增多一点的话，对你的抵抗力也会有好处的。
11: 哎，
10: 我说锻炼的话分两种，一种呢是有氧运动，第二种呢是无氧运动。
11: 嗯，
10: 其实我觉得两种的话是可以要结合在一块的。
11: 嗯哼，
10: 无氧的话是帮你增加肌肉，而有氧的话是增加你从一开始的您加这个微信到预约，哎，你跟月讲我房子需要装修，需要设计师上门去报房子测量个尺寸，
11: 嗯，
10: 把我的一些想法跟设计师进行沟通，那设计师给你出个设计方案，再加上预算，这个到这儿截止啊，包括您后期到金管家来，我们会安排专人给你去讲解我们金管家的展厅，
11: 嗯，
10: 以及我们现在用量以及工艺这些的话，在此之前，在选择金管家之前都是不收你一分钱费用的。
11: 哦，
10: 放心大胆的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加了微信之后，没准啊，在你们小区的附近有我们正在施工的。
11: 还真是，因为咱们覆盖面实在是太广了啊，不仅是南京本地的，包括南京周边的，还有就是大家也不要想说，哎呀，一装修是个特别头疼、特别大的事儿，因为根据大家不同年龄的增长，生活的这个新的兴趣的开发，有可能会有新的需要。就比方说，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说吃早饭，然后怎么更健康，包括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运动，那这些健身的部分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头完成实现。你在装修之前就可以考虑在期间的，
10: 完全可以。其实我想跟我们的每位朋友讲，就是在我们锻炼不一定非要说我一定要跑到个健身房里面去，
11: 哎，
10: 其实家里面是一个健身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好呢？首先如果说你把家里面的空气质量提个补剂，
11: 对，是的，是的，
10: 要把那身肌肉给它保持住啊，所以说没必要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健康摆在第一位，就像我们装修一样，实用摆在第一位。
11: 哎，说得好啊，实用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呢，很多人也会，比方说通过网上去了解到各式各样的装修的新风格。也有人说我找不到最新的内容怎么办？也告诉你，你可以去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啊，字母 FM 加上35315，他的朋友圈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方说最近流行的一些款式，包括正在施工的工地，有些人就是在他朋友圈里的发现，哎，就在我们小区就有金管家装饰，而且就有时候你在小区里头能够看到正在装修的家，比方说在门口可能会贴好一个类似的告示，告诉大家最近要开始装修了。
10: 对，
11: 一套流程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就可以直接上门去拜访去了啊！
10: 真的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就我个人啊，正在施工的工地呢，大约有30来家，分布在南京周边和南京主城区，那。有时候我跑工地的时候，我还恰好发现我们同事在旁边又开了一家，然后我就会很好奇的打电话给月月，我说这是哪家是吧？是我们哪个同事服务的？
11: 哎
10: 呀，然后就我说顺便我去看一下呗，
11: 哎，
10: 对吧？既然来了嘛，对吧？
11: 来都来了，
10: 对对对，那我也去打个卡。还有的很多朋友就是直接告诉我，他说我找你的话，找你们金管家。我不是没有准备来的啊，我觉得是有备而来的啊，我都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呢。首先就是说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我通过搜索啊，搜索引擎我分析了很长时间，哎呀，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第三个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曾经在你们金管家装修过的，他们也比较推荐金管家来为这套房子服务。那综合去考虑，最终呢选择金管家。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讲的很多内容呢，朋友可能在开车，有时候正在这个做饭或者买菜。

0: 是吧？
1: 嗯，
0: 那可能不经意间的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1: 对。
0: 但是呢，我相信啊，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缘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通过我们广播端的客户来找到金管家了，找到王博设计了，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你这个售后这一块和质量这一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金管家推出了这个水电和隐蔽工程，防水是终身质保的。
1: 终身质保。
0: 对，家里面最核心的工程。
1: 嗯。
0: 啊，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朋友。这个打电话给月月说，哎呦，这个房子要装修嘞。我说月月，我们就安排设计师上门去看、
1: 嗯、
0: 看了之后发现他房子并不是说装修很破，是因为他出了一些很多基础问题，比如说漏水漏电
1: 啊、哦、这是最烦的啊。
0: 对啊，你想想看，管子和线全部埋在墙里面、
1: 嗯、
0: 防水的漏到楼底下去了，怎么办呢？只能砸掉啊。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所以选择了装修。所以我想跟很多朋友们讲，你选择金管家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已经帮你省了很多事情了。
1: 嗯，
0: 已经排除了很多后顾之忧。
1: 对，
0: 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的话，也会按部就班的，按照很严格的标准为大家去执行的。
1: 嗯，
0: 啊，请大家也放心啊，去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加这个微信，啊、和我们月月打个招呼啊，
1: 对，
0: 服务会更到位。
1: 嗯，是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5 5883531。

0: 脑海中有一个概念，实在是想象不出来，没关系，没关系，拿个本子个尺子，笔头记一下。记下之后呢，很简单，两个尺子，两个尺寸告诉我，然后我们后面在设计的时候呢，就会注意了。
1: 对，
0: 当然呢，如果说，哎，你说，哎，我哪想这么多啊，对吧？啊，我们也会跟你做一详细的沟通的，啊，了解你，充分了解你的需求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一些柜子的定制等等啊。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也是我们的服务之一了。那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啊和我们联系了。添加管家预约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小写的 FM。很多朋友加了微信总是，哎，说王博，我终于加上你微信了。然后甚至有朋友说我加不上，干脆我直接过来了。过来的时候有时候确实并不是说不好，就你来了之后呢，因为你跟月打个招呼，还有个什么好处呢？他会被安排停车位的，会事先通知设计师，把时间留出来，详细给你接待。因为来到我们的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你要想把这里面的所有的门门道道摸清楚啊。
1: 啊，之前告诉大家，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自行上门，可能他的水电质保是所谓的十年质保，已经很高了啊。但是咱们广播这边呢，终身质保，所以就可以添加微信啊 FM35315FM35315 啊。
0: 是的，你可以到我们的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的总部呢有8000个平方。这个8000个平方呢不是说纯粹是办公啊，其实我们办公的地方反而不是很大。因为大白呢经常跟我们讲，就尽有可能的让我们更多的地方腾出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体验。你比如说在我们的一楼展厅里面有很多这个工艺展示，我们尽管用的水管啊、电线啊，甚至我们的水泥沙子都是尽管家自己提供的。我们的包装上面都会有尽管家的标识的，
1: 是
0: 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哎，我们找个地方随便买给您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放心啊，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
1: 是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经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4: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这是品冠带来的年少时代，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陈丽带来的《四海》。

是没有习惯对镜头说谎话，越是接近目标就离真相越遥远，收敛起你的歌词，不再对某些事做描写，斟酌你的言论，怎么样才能够保险，在台上能做自己，反倒台下是更像表演。你性格变化的惊人，棱角也收掉点，比你火的都叫喊大哥，比你红的也都叫姐。

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梅雨季节开始听起。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津津乐道。这小小的抽象的瞬间，让大家得以在老薛演唱会高浓度的情绪轰炸里会心一笑。听劝千万别去看视频，不然这首歌的氛围就再也回不去了。一起来听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

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0: 式成为一种习惯。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这是韦礼安带来的大海，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带入一些异域风情，浓郁拉丁风情扑面而来，直白热烈的唱腔，鼓励大家勇敢坦率地奔赴心动。下面来听王菊《

0: 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沉沦。新裤子用最具感染力的复古拍子，为这场八月的雨中狂欢画上了最热闹的句号。这首歌由彭磊包办词曲，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极具推进感的古典交织，简短直接的旋律架构营造出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能够瞬间打破听觉的

500，China Blue 的一首《梦醒时分》，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高山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作为同门师兄妹，多出几首对唱情歌几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2005年，林俊杰为了帮助师妹金莎的发展，完成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2008年，两个人又一起合作了《期待爱》。只能说二位的声音质感真的无比搭配，一个像丝滑浓郁的黑巧，另一个是带着酸甜的果酱，和声一起入耳丝滑。巧了，《期待爱》那首歌还真就是唱给冰淇淋的广告曲，以至于每每听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酱和脆桶的香浓。夏天每年都过，但特别的是和你分享过冰淇淋的那一个。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擅长捕捉细碎情绪。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这是吴克群 LJG329 带来的分手排行榜，音乐是时间的美学，而我很荣幸可以用一整天为你诠释音符中的美学空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王若琳忘记他。

这是 Tracy Wang 带来的 One of Your Girls。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是喧哗。
1: 首动人的歌，向内叩问情绪，撕开坚强外壳，探讨伤痕与自我成长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下面来听蔡依林《如果我没有伤口》。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李朱贤 James 单依纯带来的 Sinking，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收录在黄子弘凡首张全长专辑《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最早在音乐园计划舞台初次亮相，简约钢琴编曲，道尽亲密关系里不断妥协的隐忍。黄子弘凡：好的，没关系，都可以。

Cigala, Talia Mar 演唱的 Stay the Nigh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拍电影了。准确的来说，是想拍一部史上最牛的怪兽电影。为了找到演员，他们翻了一本旧魔法书，瞎念咒语，结果真的把怪物给召唤出来了。小绿怪兽古米、大史莱姆巨兽一窝蜂全冒出来了，整个好莱坞直接乱套。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叫多特的机器人角色，嘴炮十级，自信拉满，真的很搞笑。前半段是拍电影的梗，从默片到特效，彩蛋密到你数不过来。后半段是怪兽大闹片场，又蠢又燃。这首歌曲 Drag Me Down 是配在了小黄人骑着怪兽冲过好莱坞大道的那一段，真的绝了。 One Direction 的副歌一响，画面当中的黄色小身影满天飞，带着那种虽然我们啥也不会，但我们就是能够搞定的莽撞感，效果直接拉满。我们来听 One Direction Drag Me Down。

这是吴建豪带来的蹦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

这是由 Kygo Emma Max 演唱的 Whateve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继续回来，好音乐自成一派。

0: 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

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你。
1: 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方子强先生和雷凌女士、夏尚宁先生和许可欣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2: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美位。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之道，爱意沉淀则是这首《移居星球》。这些年，王以太和艾热的身份也在不断升级，从丈夫到爸爸，对于家庭责任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作品都在逐渐揉进更丰富的东西。这张最新合体的 EP 也一定不是太热宇宙的终结。来听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电影四度看完我缓了好半天，他是真的把人放进了赤水河边的泥里，你能看到战士们草鞋泡胀了，嘴唇裂着，连说话都在抖，但是转头该冲还是冲。最戳我的是那一段夜渡水明。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9。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情。
1: 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纯纯的暑期爆米花电影。王子亚当平时唯唯诺诺，一举起圣剑直接变成肌肉猛男，跟骷髅王打得天昏地暗。这部电影的剧情并不复杂，就是好人打坏人，但是架不住他燃。尤其是最后希曼举起圣剑喊出那句赐予我力量吧的时候，梦回小时候守着动画片的日子。萧敬腾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只能说选对人了。他的嗓子自带一种破釜沉舟的爆发力，副歌的那一句赐予我力量吧喊出来的时候，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

错，毕竟无论阴晴，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之。

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

0: 听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集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冲火白狗，阿猫狗赛狗，阿猫狗赛狗，划破了空气。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也能够冲刷出

记忆深处那一抹抹花朵的记忆。周杰伦用这首《晴天》拉开了这场夏末狂欢的序幕。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由他一手来完成词曲创作。整首歌兼具了校园民谣的朴素与流行摇滚的律动，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

0: 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没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弟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顿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2: 同学、
17: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3: 爸爸。

那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换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也能够冲刷出记忆深处那一抹抹花朵的记忆。周杰伦用这首《晴天》拉开了这一场夏末狂欢的序幕。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由他一手来完成词曲创作。整首歌兼具了校园民谣的朴素与流行摇滚的律动，将少年的青涩与冲动表达得淋漓尽致。青春里的雨天或许伴随着遗憾与错过，但只要雨过天晴后的阳光依然烫手，那些关于少年的故事就从未真正落幕。周杰伦《晴天》。